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槟城孟光滴滴主持 DNA Faisal Halim 足球学院开幕仪式，作为推动基层足球发展及发掘本地年轻足球人才的重要努力。安诺表示，该学院不仅是训练球技的场所，更是培养年轻人纪律、拼搏精神与自信心的平台。他说，国家体育未来的发展有赖于塑造兼具勤奋、良好品德与坚定承诺的年轻人才。马来西亚网络消费者协会主席 Siraj Jalil 指出，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落实的年龄验证机制必须配合全面的数码教育工作，以确保用户尤其是年轻人了解网络世界中的风险与挑战。他说，该协会支持政府推行相关机制，以防止未成年人和儿童拥有社交媒体账户，但相关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加强说明与公众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于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特朗普表示，鉴于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内阁会议将在白宫举行，原定的内阁戴维营之行将推迟。当天稍早的时候，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将参加会议。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基斯坦理念有冲突。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目的在于加快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英国伦敦星期二录的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天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到投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与朋友游泳时遇险。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看了今天主管在群里发的通告吗？
3: 还没，我一来就赶着修改计划书，之前交上去的有几处写的不够详细。
2: 我觉得主管在针对我。
3: 你又做错什么事了？
2: 我没错，我做我应该做的，我那是关爱同事，伸张正义。我在茶水间安慰小林，那是关爱，人家小妹妹都哭了。我在茶水间劝导小蔡，那既是关爱也是伸张正义，免得人家家庭破裂。谁知道原来主管是他姐夫，是有多了不起的秘密啊？表现亲密又不肯主动解释，害得全公司上下都误会了。
3: 都过去了怎么还提？人家也不知道你跟踪他们，你就保持缄默，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好了。
2: 可是主管发通告了，警告全公司的员工不得在上班时间假借休息之名道人长短，搬弄是非。我觉得他就是在说我。
3: 你对号入座。
2: 我对号入座什么意思啊？说到对号入座，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大家对这句成语这么反感？对号入座不好吗？
3: 好在哪儿？
2: 根据拿到或买到的号码就坐，这样很好啊，守秩序。
3: 呵呵，这句话的本意确实如此，依照座位上相合的编号就坐。
2: 对啊，那就不会乱了，更不会有人抢座位。
3: 但是这句成语还有另一个意思，现在常用来比喻有些人沉不住气，对于未点名的批评，自己反倒跳出来认账。
2: 哦，我看到主管的通告，觉得他是在说我，针对我，我就是对号入座了。我还真觉得他是针对我说的。
3: 这一件事你除了跟我说还跟谁说了？
2: 没有，就你一个。
3: 我没跟任何人说，更没告诉人你办私家侦探的事，还把自己搞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2: 别提了，哎，主管还是会知道我干过的事，因为我劝过小蔡，叫他不要破坏人家的家庭。
3: 我都忘了，你不是到处说三道四，而是乐于扮演心理咨询师、辅导员的角色。
2: 我是好心。
3: 跟当事人说，当然比在背后说有用有效，也更成熟。不过，这个通告一出，如果大家都愿意对号入座，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么以后就没有那么多流言蜚语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5: 我扮 Gangnam Style
6: Red FM 韩聊风音乐
7: Wow, fantastic baby

Select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早点进入八点钟时间段，听过的节目啊，就包括了我们这个新闻内容，也听了我们的华语正音，还有韩流风音乐。那听过的歌曲就包括了陈芳语《心动拍拍》，现在就来听一听伦斌跟你分享一些资讯。其实很多人就说，伦斌你很常在做节目分享的是报章新闻啊，这些歌曲的内容，那又或者是旅游节目以及同学报。好像还有电影娱乐方面，当然很少听你说到体育的方面。错，其实伦斌对体育也是蛮有研究还有在乎的。所以这个时间呢，趁着大家的疑问，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就是娱乐应该说体育方面，还想说娱乐给大家听呢。那在体育的方面呢，在这个星期有很多重要的大事情哦，尤其是很多人喜爱足球的话，一定会重点关注的就是欧洲的这个足球赛事。那包括呢，就是可能各国的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德国的联赛啊，或者意大利联赛，还有呢英格兰联赛。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欧洲足坛。那相信在上个星期呢，就大家知道欧联杯的方面呢，决赛当中啊，英超的球队阿斯顿维拉就3-0击败了这个就是佛莱堡的，就获得了队史44年来的首座欧战冠军。那在这个星期，也就是明天早上的凌晨3点钟，那会进行的就是欧足联协会的联赛决赛，那会有英超的水晶宫对垒西甲的巴列卡诺。那当然这个比赛地点就是在德国的莱比锡所进行的，那这也是两支球队首次闯入欧战的决赛哦。那到底英超的其中一个代表呢，能不能在下一程拿到第二个奖杯，就看明天凌晨3点钟的比赛咯。还有最重要最关键呢，就是来到5月31日的这个时间，就是凌晨12点钟，那备受全球关注的就刚刚获得了英超这个冠军的阿森纳呢，就要对垒的同样也是法甲的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他们这个强强的对决呢，到底谁会获得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奖杯呢，那就要看这个匈牙利布达佩斯到时候发生的事情咯。所以非常期待英超能不能够就是三个队伍代表呢，就是获得三个不同的欧洲这些足球联赛的各大奖杯呢，会不会三个冠军都来自英超创造辉煌，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发生的足坛大事件咯。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清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怎么了？

0: 快乐是什么？
1: 快乐是什么？
2: 快乐是因人而异的。
1: 因人而异。
2: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快乐，也没有绝对的不快乐。其实外面的世界是一样的。看见别人蹦蹦跳跳很快乐的样子，请你不要去羡慕别人，因为你自己也可以这样。想想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世界，同样的社会，就算是世界末日，也不是单单你一个人去面对。大家好，我是你的快乐王子 Eric 林先辉。别人可以快乐，你为什么不可以呢？
3: 因为不再有
4: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5: 好的，是的，进入8:45保健专讯这个时间段，伦斌要跟你分享，就是我们每天在听电台呢，就是在听音乐听资讯。其实听音乐对我们的每一天的这个保健有很大的作用，你相信吗？那其实听歌对身心的好处非常多，那包括就是舒缓压力、焦虑、稳定情绪。那比如说适合的这个旋律还有节奏呢，会影响我们情绪的起伏，很多时候呢比讲道理啊更快乐，就是更容易的让人心情转变的。那另外呢，也可以改善我们的专注还有效率。那也可以呢，就是听一些慢节奏或者是这些轻音乐，能够让我们助眠的。那也可以呢，听一些轻快的歌曲提升动力，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那像做这个就是体操啊，或者是健身啊，这些来一些不同的动力音乐也可以带动的。那同时呢，音乐也可以分散这个注意力，放松我们的肌肉，缓解疼痛的敏感度。那也可以呢，就是刺激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所以就很常说到的，像我们听一些歌曲的时候会想起一些事情，那这就是它的这个原因所在。那也可以呢，就是达到社交和归属感的，让我们呢就是可以跟着朋友一起合唱或者是一起唱歌，那一起来带动这个声调。那其实很多的时间段都可以适合用听歌来进行保健的，包括早上的时候呢，晨起的时候听一些轻快慢节奏，让自己舒服，让精神慢慢的打开的。那在就是工作或者是做家务的期间呢，也可以听一些中等节奏的音乐，那让情绪更稳定。工作的读书的时间段呢，也可以听一些可能音乐方面的，让自己呢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能够更舒服的享受这个过程。那同样的呢，在睡觉前呢也可以听一些浪漫的轻音乐，让自己能够有达到助眠的效果。那当然最重要的，听歌有听歌的好处，也有影响的。听歌一定要克制的就是我们的音量，那有时候音量太大会引起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也可能就是造成这个偏头痛，那也容易呢就是情绪被勾得太深。那有一些歌曲可能太悲伤，那容易把我们的情绪就是让自己深陷其中无法抽离的。那在典型的就是真实的案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在目前的医疗方面呢、就开始采用这些就是所谓的音乐来去做治疗的。比如说就在神经康复方面，就有一名50多岁的这个脑卒中后就是这个植物人。我们说的植物人呢，他就是通过一首歌曲就是熟悉的朋友这首旋律，那通过响板呢还有尤克里里呢这些乐器呢慢慢的干预它，在一段时间后大约2到3个月它就出现苏醒的迹象。那这些都是真实发生，那并且在医院方面采用的音乐治疗。那同时呢也可以对一些老年认知的障碍，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病或者是痴呆的行为，也是有达到治疗的效果。所以在国际的学术里呢，有很多用音乐治疗的病例已经真实的在发生。所以多听音乐对身体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欢迎您持续的守着 Red FM。
0: 我跟你说，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

0: 向你表示，自从你离开，我才知影我是遐尼啊爱你。
1: 有朝一日，当海洋污染已经达到紧急水平，我们的孩子可能再也无法欣赏海洋里的瑰丽万物，因为这一切都将会消失不见。请记住，每当我们往海里丢弃有毒废料、固体垃圾以及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我们都是在助长海洋污染。难道这是我们要传承给子孙的生活环境？确保您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同心协力停止污染环境，前景就由您来决定。

0: 好，快乐生活馆听过的歌曲是任素汐《亲爱的你》啊。是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快乐生活馆的环节，今天的嘉宾没有别人，就是周静。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是的，今天的这个嘉宾哦，比较特别一点点，其实是我们自己两个人在做节目啦。
1: 对，就是说，也算是嘉宾的一种啦，那么说。
0: 对，我们来跳脱出不一样的方式。可能很多人每次在看就是听 Red FM 这个频道的时候，想到都是一个人在做独角戏嘛，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来两个人去碰一碰火花，可能大家听出又不一样的感觉。
1: 是因为有时候可能一个人讲可能少了一点感觉，但是有另外一把声音，或者说大家我们一起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0: 对呀、
1: 我觉得会让听众朋友们觉得哇，焕然一新的这个感觉。
0: 对，我觉得那种对话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说的东西你会补充一下，或者是你讲的我补充一下，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我们讲在收音机听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很热闹，然后有两个人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就好像一个群聊这样子，大家就一起互相的听，然后我们一起聊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但是今天呢，可能我们这快乐生活馆要聊的一个题目，我觉得蛮受大家关注的耶。因为最近哦，就是相信大家都知道，周静是从五月份开始来到我们古晋这里的，所以在之前可能就是听美里的节目，比如说下午的时间段啊，才会听到你的声音嘛。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在古晋开始，就五月份开始陆续的在 Red FM 这个主要的频道，就会有你一直在节目当中出现。
1: 是，所以就是从这个上几个星期开始，就有不同的在接触新的这个节目了。
0: 你经历过什么节目？
1: 目前的话，有经历了这个，就是说下班开麦啦，这个傍晚时段的时间，然后还有这个星期日的这个儿童同学八宝箱，
0: 是，
1: 还有这个城市啪啪走，目前是这三个。那么然后其他时间的话，就是有跟不同的同事啊，或者说是跟这个长辈们，但是我们跟这个师兄师姐们跟班啦、这样子说来去学习。
0: OK， 了解。那其实，在我们这三个节目，刚才你说到的三个内容当中呢，也是我在经历过的。对，跟你一样的情况，其实我刚开始进来就是频道的时候呢，我首先一定是做周末的，那早上的时间段一定是就是可能经历那种八点到十点钟的时间线，那就是因为一般上六点到八点钟对于就是新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 对，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跟班，我也是有感同身受，我就看到需要做，我们说可能在早上的时候，然后就你需要进行很多的，我觉得说操作也好，然后你要去看新闻要播报等等，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大挑战。其实
0: 是，而且就是我们早上就是很早，可能五点半之前就要先到广播电台，那我们要先去把这个报纸给拿过来，或者是通过我们现在用报纸，就是从我们的网站上面看，也可能就是用实体的报章来看，那我们也要把这些重点给划分出，那什么新闻是适合在空中播出去让大家了解到的，就是重要的资讯，而不是说我们报一些可能啰里啰嗦的那种不需要我们去讲大家也能够懂的新闻，可能就是提醒一些比较重要的重点，这个就要筛选。然后呢，我们要把就是报章上的一些它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文章嘛，我们把它缩短，所以在这个方面就很挑战，而且在一大早的时候。
1: 是，我觉得这样子，因为我这样子

0: 开新闻，我、哦、就可以直接听到主持人的声音。但是其实不知道说，哎，原来你们这么早就到了，然后你们需要做这么多，而我们其实身为啊，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只需要打开电台，我们就可以直接听到你们所要为我们传递以及整理出来的资讯。哇，我真的觉得，
1: 对，我觉得不容易。那时候我还没进来广播的时候，我就听到每次我在打开收音机都会听到，比如说树家、佑存，然后还有金华他们的这个节目内容，还有有时候听瑞良的包括这些可能财经或者是政治，甚至到体育方面的，就比较多这些资讯。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刚好也是趁着主题同一档的节目呢，就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是，我觉得就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因为不同话题以及不同的主持人，风格不一样
1: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喜欢的这个受众朋友。
0: 对，
1: 是，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说啊，做节目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传达的资讯大家能够吸收到，然后还有呢，每个人的风格都能够带领着不同的这个听众一起来去聆听的守候着的。
0: 是，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说，哎，透过我们所想要表达的这个资讯啊，以及我们表达方式，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能够准确让听众朋友们了解到说，现今的资讯
1: 要分享的内容，
0: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今天呢又比较特殊一点，今天我们这个探讨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做法，我们先不去说其他的，我们的师兄师姐或者是师妹，因为我们有一个师妹是书慧。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是90后，所以周静属于零零后
0: 啦。对，
1: 那我们的这个可能吸引的人群也会不一样。
0: 我觉得
1: 会不会？
0: 我觉得会，就是说可能播放的歌曲或者说是主持的，可能方式、内容，我觉得其实会有不一样的。
1: 对，
0: 其实
1: 我身边我觉得蛮多就是90后的跟我一样的朋友，就是当我在播节目的时候，他们会想说，我听一听伦斌的这个内容，因为就除了是因为熟悉的人以外，也可能是因为他讲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像比如说喜欢听周静节目的人，不一定会要来听我的节目的声音。因为那种感觉不一样，不是说不好，不是说他不好，或者是说他怎么样啊？
0: 对，
1: 而是说，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刚好符合到我就喜欢听他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他们会有每个人有不同的 taste， 我们这样子讲，我觉得他的可能主持手法或者说是他的歌曲，蛮吃我的这个我的口味蛮适合的，所以我就会选择可能更多听这一个人主持。那当然说可能都听，但是会特别在这个时段留守在那个节目当中。
1: 对，我觉得就像很像那种就是谈恋爱一样，真的
0: 对，
1: 有些人是喜欢这种帅哥猛男型的，有八块腹肌的，有些人就喜欢说这种可能不要长那么高，然后呢他只要忠厚老实的脸，这个真的是有我身边的女生朋友就有不同的选择我那时候知道之后，我说一般上女生不是应该喜欢帅哥比较多吗？
0: 对，
1: 然后我这个朋友说不喜欢，他讲我觉得帅哥呢不是我的口味，不是我的 test， 他讲我喜欢的是那种忠厚老实，然后长得又不高但是呢就很疼我的那一种。所以我就听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跟我们就做广播一样，很符合那种情境。
0: 是，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好，就所谓这我们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1: 是，
0: 真的是说可能不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会对不同的主持或者说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这个向往。
1: 是，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好了，那借着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些我们设了五个题目嘛，
0: 对，
1: 第一个想要来问的就是周静，那你的感受，对你来说做节目是讲感觉呢还是要讲清楚？
0: 我觉得当然我们身为就是说听众朋友们都在收听我们节目，那么我们身为这个主持人的身份，我觉得当然我们需要把资讯传递清楚，这个自然是最重要一点。因为如果说我们讲的这个内容是可能模棱两可或者说是模糊不清的，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了就觉得
1: 这是什么，
0: 是就觉得问号为什么这样子。我觉得
1: 对，
0: 当然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接收到的这个资讯我们整理之后，像你提到说在早上的时段我们需要把这个新闻整理整合然后传递出去，所以我觉得传递清楚是自然是最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刚提到讲这个感觉嘛，
1: 感觉很重要。
0: 对，因为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这是算是一个感觉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感觉，这个有适合我的风格 ，OK， 我拿，或者说是，我感。

0: 觉得今天心情好，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讲求说，诶，感觉如何，感觉如何。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在传递资讯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说，听众朋友们的感觉，以及这个节目会给别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感觉对了，或者说是有感觉的这个节目，才能让人家感受得到我们所想要传递资讯的温度之余，那还能够让他们觉得说是，诶，我觉得这个有共鸣，有能够享受在当中，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贴切，说得很贴切。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就会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对，我觉得这个感觉很重要。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就是放比较抒情的，可能那种尤其是风格方面，比如说我想影视剧的。
0: Okay,
1: 仙侠剧的、
0: okay.
1: 那一般上像这些比如说他们李子宁啊，或者是周深啊，或者是不同的人刘宇宁，他们唱出的歌曲就是仙侠风格的，那这种歌曲呢就跟着他的情绪走动，那我们在有时候在播内容的时候，在讲新闻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会偏向那样的风格。
0: 对，我觉得可以的，对对，我觉得就是让整个的感觉，诶，有偏向说大家你想要模拟那一个的那个情境，那么说。
1: 是是是是是。
0: 是，因为我觉得磁场真的感觉对了的话，诶，其实整个带，就是说你想带出来怎么样的感觉，以及说你当下的感受，我觉得会影响到说，诶，整个节目的走向啦。
1: 对啊，比如说我刚播完郭富城的这个，比如说在七点钟时段我们播九十年代嘛，播完郭富城的 Para Sakura 的时候，你会跟着那个节奏，
0: 对对对，你动起来那种感觉，我觉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诶，可能你当天或者是下午时段，诶，你觉得哇，你特别有开心，或者说，诶，有能量，你就播一些我觉得非常有律动感的这个歌曲，我觉得。
1: 对。
0: 来去让大家有这个感觉被影响，或者说是有正能量充满的那种感觉。
1: 是，所以其实在选歌方面，我们自己本身都会比较需要精挑细选，因为要排到说尽量的就是在同一个时段，可能它的歌曲的风格尽量相近，而不是突然之间一快一慢那种感觉，有一种很大的冲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而且说如果有歌曲这样子就是在一样的这个可能说风格方面的时候呢，哎，就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说，哦，原来今天这个主持人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一种的这个感觉。
1: 是，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还有很多像我们两个人经历的三个节目是同样的嘛，下班开麦啦，一般上是聊下午的生活话题。如果是你在你的这个零零后的角度，你会喜欢说什么？在下班的时间？
0: 其实，在下班时间，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下班时间是一个非常轻松、非常放松的阶段。那就是大家都哇忙碌了一整天，八个小时、九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然后哎，终于我可以下班。所以我觉得我会偏向于可能聊一些轻松，或者说是比较生活化的这个课题啊，可能可以一些透过自己个人的所见所闻，我觉得想和听众朋友们来去分享。然后大家可能在下班路上的时候，哎，大家又可以去根据这个话题自己去想想，哎，可能自己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这个感觉，或者说是这个事件，哎，可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启发？我会更倾向于这一种啦。
1: 啊，对，那像我在就是节目当中下班开麦啦，有时候我会播一些资讯型的东西，可能说，哎，今天我看到了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就一般上有一点像保健专讯这个情况啦。那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今天你下班的时候你可以吃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可以回到家做什么东西，对，回到家我们就是煮个菜，比如说会分享一些食谱，又会分享一些我们可能在沙拉越发生的一些活动，那可能可以提醒你，哦，可以去参加，去看看，去走走。一般上就会根据我自己所看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来去做分享，就是大家可以参与到的那一种互动型的。哦，对，
0: 我觉得其实这蛮好的，因为其实像说可能有时候六点到十点的这个期间，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他们比较早上班，或者说是他们一到办公室，他们不方便说可能听电台，那但是在回家路上，在车上，
1: 在车上
0: 就是一定会听到，所以他们如果说在早上。可能就稍微有错过了一些的这个资讯，但是在这个时段的话，他们就能够 接收到说，哎，一些活动的资讯，或者说是像提到说他们下班可以做些什么，哎，我觉得就可以，可能他们在驾车路上有时候会想，哎呀，我回家要做些什么呢？哎，今天又没有什么活动，哎，但是透过可能这样子的这些类型，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我回家之后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吃些什么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比如说我可能想说在古晋这个民众会堂这里有这个美食节，然后大家想，哎，是哦，要提醒到我，那我不
0: 直接 U turn，
1: 对，就赶快过去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下班时间，我觉得非常适合这样子的，
1: 对，
0: 做这些类型的节目。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驾车的时候在堵车嘛，我会觉得哎呀，还要堵很久才会到家。然后刚好我说到，比如说在哪个地点有，诶，我发现前面的路口可以往那里走，我就不妨先去那里去走走逛逛看看。嗯、
0: 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因为可能这样子的一些我们说时机机缘巧底下，然后去到哦，你是发觉到说哦，原来这个活动或者说这个现场是这么的好，那么情况。
1: 嗯，是好，那我们来问你多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内容好了。说到这个整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你觉得走这个流程很重要，还是说随意，应该讲说即兴发挥走真实感？
0: 我觉得因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OK 就被教导说 OK 我们在比如说什么时间段必须
1: 做什么
0: 会有什么节目，对，比如说在这个当中会有这个单元这个单元，那么我觉得当然这个单元设置好说一定是有它的这个目的地，就是也像说在当时候的这个
1: 传达的东西，
0: 传达到这个资讯，那听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这个时段 OK 我知道说这个时段就可以听到这个资讯，比如说华语真音等等，那就可以学中文这些，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流程的辅助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
1: 重要的。
0: 对，因为有透过这个流程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时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像说可能比较轻松或者说是照着自己的
1: 要有真实感
0: 真实感啊那种感觉，它又我觉得又是另一类，我觉得就算是可能现今的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广播业当中更为我觉得说新奇或者说是开始逐渐看到比较多的这个东西，
1: 而不是那种照着程序就是一成不变那种，很像死气沉沉的，
0: 对，
1: 就很像 step by step 那种的感觉，
0: 好像完全有一个 template， 有一个模板，就是 OK 这个时间段就是这首歌这个东西这样子。
1: 对对，
0: 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听众朋友们会在期待说，我今天像是开盲盒一样，在今天的主持里面，我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啊，你看像可能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他们在听广播，他们也是预备了说，今天会是听到伦宾主持，突然间多了一把声音，
1: 对，多了一个装镜，然后这两个人都是这个主持，都是电台的DJ， 为什么他们要两个做一个节目？
0: 自己讲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真实感，其实是一个在主持里面，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新颖，但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应用在当中，为了说让听众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有更多趣味性啊，以及能够更多的去我觉得算是我们在一起去共享一个资讯。
1: 是，其实今天这个我会想到要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其实也是想通过我们两个的对话来让更多的朋友就是来了解说我们做广播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那包括现在呢，我们都是有这个面子书，我们都通过直播的方式，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到面子书看直播来了解到我们在广播当中不只是用耳朵听到而已，也可以用眼睛来去看到发生的一个过程。那甚至说可能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做一些广播的从早到晚的一个过程
0: 就是一个类似 vlog 这种的感觉。
1: 对对，让人家知道说原来广播员呢不是我在声音听到的而已，那他们的一天在忙碌什么，我可以了解到原来是这么有趣的。对，因为很多时候以前是在小的时候可能小学或者中学跟着学校的这个毕业典礼啊，或者是某个协会主办一个活动，我们才有机会出去参观。然后呢，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就曾经安排来 RTM， 那就来了解原来 RTM 的这个电视是怎么操作，电台怎么操作的，那个时候才开始了解。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这样子的情况了，我们可以通过面子书做直播，可以通过拍短片然后再发给大家看，都可以。
0: 对，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实感了，已经。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说在广播行业
1: 好像很遥远，
0: 主持人真的很遥远，然后有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么我自己本身，我也是在我入职之后，我才 第一次踏入在这个电台当中，然后看到，原来主持人是这么样的，广播室是这样子的，是这样操作节目的。所以我觉得说透过目前的这个科技发达，那么有这个社交媒体啊，还有直播平台等等，就可以说让听众朋友们在听之余也能够看，仿佛像是身临其境在这个广播室坐在我们隔壁一起聊天的感觉。
1: 对，没有错，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那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听听歌曲好的，好，那我们来一首就是陈楚生的《晓得》，守着 Red FM。

0: 老师的听过陈楚生晓得，其实陈楚生是我最爱的歌手诶。
1: 哦 ,OK, 他的歌曲一样听了、啊、哇真的觉得很舒服我觉得。
0: 对 他有很多不同的歌曲曲风。基本上很多人刚开始听我的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咦为什么伦宾几乎都会每一次的节目都有陈楚生的歌曲出现。但最近会少一点点啦，我怕大家打我。为什么你每一次都播他的歌曲？
1: 不然可能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大家也会喜欢，我觉得他的歌声，我觉得然后再配上他的唱歌的风格，我觉得在这个时段哇听其实很舒服。
0: 是是是，他的内容其实他的歌曲曲风很多不同的那种感觉，从这种摇滚啊再到这些就是可能轻快的抒情的都有。那最早的时候其实他流行的一首歌曲是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oh. 那一首歌曲是当时他的成名曲。
1: 成名曲。
0: 对。他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就是快乐男生嘛，获得这个总冠军。然后在前这几年啦，就包括了我是歌手，就是这个也是冠军，然后也是披荆斩棘哥哥的这个冠军。嗯、哦对。所以我基本上追随他要20年了，
1: 哇、wow, 嗯，这个时间是好长的时间。
0: 但是他唱歌的这个，他尤其是他的嗓音啦，对，而且他又是属于创作型歌手，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他除了创作型，他本身呢可以自弹自唱，然后呢，他就有时候他带给人一种很像可以治愈你的沧桑，
1: 哇，这个真的是才子哦，真的是样样都行，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斜杠的一种，
0: 对对对。对，但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的喜好啦。对，每个人的喜欢的歌手风格不一样。那你喜欢是哪一个歌手？
1: 突然间问到这个问题、啊，
0: 你在做节目当中，你比较常喜欢播谁的歌？
1: 哎，这我还蛮常播周杰伦的歌，我发觉到说啊，哦、就其实
0: 你也长得像周杰伦。
1: 别没有了。其实是我知道说像以前我在媒体的时候比较多是做这个音乐下午茶的这个节目嘛。
0: 对。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在这个时段段我就想要听一些比如说像稻香啊，
0: 是
1: 然后像这个周杰伦还有哪几首歌哦，这个晴天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风格。那当然这几首这些歌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回忆啦，可能比如说在中学时期对跟朋友所以就是说这个歌声一响起哎你就思绪会回到说在中学时期的一段回忆或者说是那个的感觉哇我就觉得就经常会我觉得有会播这一些类型的歌曲啦。
0: 啊对对、所以呢这些歌曲其实它也不一定是完全是代表着我们的一定会播这样的风格，因为我们其实听歌必须，我们做电台必须要很中立的播很多种不同类型的歌曲。那只是说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属于今天私人爱好的分享而已。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说当然就每个时段或者说是每一天你会有不同的这个情绪或者说不同的 mood。那么说当你在这个时段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想要播这个类型的歌曲啊，因为它可以给我带入进我的可能节目的类型或者说是我想分享的资讯又或者说可能像我今天提到说今天我分享的资讯内容方面可能是关于回忆啊或者说中学我去播这些歌曲。那当然在背后我会和听众朋友们解释说为什么我会播这个类型的歌曲，那因为是这个代表着什么我中学的回忆啊或者说是什么时间段的一个思绪的感觉啦。
0: 是是，所以有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在播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会播听众想要听的歌曲，同样的那个歌手或者是那首歌对他来讲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就说到我们的听众比较多可能是就是听这个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的歌曲嘛。那有些人就非常喜欢邓丽君，有些人就非常喜欢张小英，有些人非常喜欢庄学忠，有些人喜欢这个罗宾于天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喜欢的歌手在他的心里。
1: 对，这是肯定，我觉得。
0: 所以呢我们也在努力的尽量的去播不同的歌手，播到大家喜欢听的这些就是哇这是我的偶像，这是我喜欢的歌星。
1: 对，最重要就是说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说
0: 听得开心。
1: 至于在节目中有一天响起一把声音是你熟悉的你所喜爱的这个声音，我觉得
0: 对对。所以其实说到这个就是那我们讲回做节目好了，你觉得做节目是在服务听众还是在表达自己？
1: 但我觉得说我们身为这个电台主持人嘛，当然我们做节目或者说是我们做的每一个资讯分享我们也不是 做了为了自己爽罢了，但是我觉得更多时候我们的时候是需要说，诶，我们接受了这个资讯，我们要如何有效的传达给听众。所以我觉得当然让听众朋友们了解，或者说我们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的服务听众，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最首要以及最基要的，因为我们必须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分享的这个资讯是希望你透过这个资讯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像我们近期一直提到的关于诈骗方面啊，因为我们知道说
0: 要小心啊，
1: 层出不穷要小心，所以就希望大家真的是有在听节目，然后这些资讯也能够帮助到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来去避免坠入这些陷阱当中。
0: 啊，对啊，
1: 所以我觉得
0: 很重要，
1: 这个是服务类型。那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像刚刚提到，大家可以在当中有这个一个提供一个娱乐啦，比如说听歌，或者说是可能我们有时候和听众朋友们的这个互动等等啊，我们就希望说听众朋友们能够透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无聊的时候，或者说是透过我们电台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一点的色彩啊，这些我觉得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它其实缺一不可，不能说我因为要服务听众，那我就不怎么去分享我重要的资讯。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在分享重要的资讯当中的这个过程也要做平衡，来去播一些可能听众喜欢的歌曲，聊一些大家比较接近大众的一些内容。但是有时候啦，做的这个内容还是要针对特定的这个，就是我们讲人群。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也延伸到我接下来要跟你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的时候啊，其实同一个主持人，就是比如说你经历在五月份你经历了几个节目，
1: 就是像刚刚提到的那三个下班开麦啦，然后同学八宝箱以及这个城市啪啪走，
0: 是这三个节目都是不同的内容哦，针对不同的人群哦。
1: 对，
0: 比如说同学八宝箱最明显的就是针对学生小朋友或者是在读书的一些同学，所以你看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的一些内容，就是可能是一些名人啊，或者是他的名言啊，然后又或者是一些实验或者是一本书，那这些是针对就是可能在求学的同学或者是小朋友们，所以有时候会播儿歌啊，播一些励志的歌曲啊，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1: 是因为我觉得说其实真的是内容不同，我们有做不同的这个节目，那当然就是我们针对的群体当然也不一样，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让所有不管男女老少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不管说是听节目，有时候可能觉得说这个节目比如说像可能我们分享一些资讯，但是可能有些太过深，对于小朋友来说
0: 他听不懂
1: 所以但是有这个像刚刚提到这个同学八宝箱的节目，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就适合小朋友的同时，我觉得其实对我们主持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和一个挑战，那么我们就会想着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对象感我们需要是和一个小朋友在沟通，就是你要跟小朋友来去讲故事啊，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们些什么，透过这个信息，而且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像我们平时我们可能在讲资讯的时候我们会用比较深或者说是比较
0: 专业的用词，
1: 华语，但是对小朋友我觉得又不一样，因为你需要让他们我们说要有效沟通嘛，他们要收到这个我们想要传达的资讯，所以你就需要用一些稍微浅白一些以及他们易懂的这个所谓的用语，让他们能够来去明白说原来今天这个狗狗这个主持人要跟我讲的是这一档的这个节目然后他透过这个里面他可以更容易的来去学习，那我觉得说这个透过这样子做节目 for 一些的这个特定群体，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学到很多的同时，我觉得受益的其实是我们。
0: 对，而且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在做的不同的内容，增长自己的这个技能跟知识，然后同时呢，也针对特别的一些就是听众群，能够让他们听到他们要的节目。因为其实电台它不只是针对一个人，它不是针对一群人啊，就是我们讲的单一的而已，它是针对开放给所有想要听收音机的朋友。所以当然现在的时代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人可能就是通过刷这个手机，
1: 对，
0: 通过这种短视频直接在看这些，尤其是年轻的人，但我们也希望说收音机这种传统到现在的这种感觉，那可以保留，让更多的00后或者是所谓的90后00后到现在的10后能够了解其实在收音机也可以获得想要的相对资讯，而不是是说我们在手机上刷一下这个几秒钟的视频而已。对，
1: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 透过，因为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就用着这个面子书直播，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哎，有这样子另外类型的这个方式，我们结合传统以及新式的方式，让不同的年龄群体，哎，都可以接触到我们的 Red FM， 然后在我们的频道当中都可以获得资讯，而不是说像讲说可能只有以前会想收听收音机的人
0: 才能听到。对对对，比如说我们的姐妹台，也就是 FM，那当然我们也是接下来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可能我们之后有 YouTube 的这个直播啦，也可能有 TikTok 的这个直播啦，就是通过不同的管道，包括可能通过 IG， 那像这些方式都是比较接近现在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讲年轻人的，能够他们能够来了解到，哦，原来电台的方式，我还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去了解。
1: 嗯，是因为我觉得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可能就是我们都还是一样在车上听着电台的这些资讯等等，但是现在小朋友们可能比较多，相对于可能使用手机啊、使用平板等等，所以他们如果说哎，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些的话，他们觉得说到底什么是电台？哎，我都没听过电台，为什么突然间有电台这一回事的感觉？
0: 对，感觉那种电台就是我阿公阿嬷，
1: 对，那个老人家的东西，那种
0: 感觉还在那种扭，就是扭收音机，所谓的扭收音机，其实现在用手机直接可以上网收听，像我们 RTM 已经设计这个 RTM Click 这个软件，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呢，就直接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可以观赏这个 TV1、TV2， 还有 RTM 这些，就是我们讲的电视节目，包括 Arena Sugan 啊，就是我们讲 RTM 的这个 Sugan 的这些节目，体育的项目，对
1: 对，而且说我觉得有了这个 RTM Click 的这个软件，就是说大家非常方便，因为现在大家人各有一机，那你其实
0: 对啊，
1: 上网就点进去手机里面下载这个，那你不仅仅可以收听我们 Red FM， 但你还可以听完所有 RTM 的这个电台，那可能你要英文啊，要别的这个，可能说我们 Sarawak FM 啊这些等等，其实全部都可以收听，
0: 对啊，都可以听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觉得是现在的时代变迁，我们也要跟着进步，所以让更多不同的这个年龄层的朋友啊，可以收听得到。那其实说到刚才我们讲做节目嘛，那像其实做一个节目对你来讲呢，你要如何的去切换心情？比如说你经历的三个节目，下班开麦啦，是针对我们讲在工作的上班的族群，那同学包包箱是针对可能求学或者在学习成长的，那城市啪啪走是针对爱旅游的，那像我呢又涉及到比如说星期天，那过了城市啪啪走之后呢，就我们讲六点也不一定说要六点啦，像用今天早上是最明显的，从六点开始到七点，我们播放的歌曲通常是在80年代或之前的，就很多所谓的经典歌曲，而七点到八点的时候呢，就要开始播90年代过后的歌曲，像我们小虎队啊，还有这个郭富城、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孟庭苇的这些歌曲。然后八点过后呢，我们就会有播所谓的韩流风音乐，
1: 对
0: 对，然后现代的流行歌曲。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这个是要怎么样子去诠释？会不会人格分裂？
1: 我觉得其实真的哦，我这是来到这里了，我才发觉到说哦，原来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就是说像讲节目的这个安排。那当然我自己目前我现在还没有试着做早班，
0: 即将了，
1: 对，即将下个月开始我会做早班。那我就看着每次说像跟班的时候，我就发觉到说，其实这个切换真的是一个要怎么样去调试？我觉得，因为毕竟说。可能你从一个就是类似像说你把它想象成，我觉得是像是一个舞台剧或者说一个剧情，可能你现在目前你有我们有这个所谓我们讲在这一幕你是在春天，下一幕你突然进到秋天，夏天冬天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觉得怎么样调试其实真的是一个功夫，我觉得需要，我觉得一开始当然可能我做早班的时候，可能我一开始会适应不来，因为你要先从一个就是说经典歌曲，然后在经典歌曲结束之后，你会开始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或者说是另外一个的情绪是 OK， 开始是一些稍微比较新的歌曲。那么再接下来更新是一些开始到了韩流风音乐啊，然后以及一些我们可能近期的这些流行歌曲，或者说是比较新的这个歌曲。所以我觉得，说不准说要怎么样切换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身为主持人或者说 DJ， 我们需要去适应以及去要具备的一项能力啦。我觉得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每一个内容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肯定不是完美的那一个， 对，我们肯定会有时候就会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很欢迎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通过 WhatsApp 的互动，通过这个直播的互动，就是可能大家可以给一些意见呢、啊、就是这种友好的，那所谓的礼貌的，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那可能你可以给说，诶，你希望听到什么内容，诶，我们看到这个留言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反馈来了解，诶，之后呢我们可以加入这个元素，或者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可能做的不对的地方来去成长、嗯、所以呢一个我觉得一个就是完美的，应该讲不能够讲完美啦，一个做得非常不错的就是节目内容的这个主持人需要大家一起来陪伴。对，因为我们做节目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不是对着空气说话而已，我是对着你来说话，就是收音机旁的你哦，我现在说的就是你了你看我说你跟你们那种感觉不一样的诶。对，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讲啊，大家好哦，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节目内容是快乐生活馆由伦斌跟周静，然后换一个方式，现在你听到的节目呢是我跟周静一起在做，然后我们要播出这个资讯还有歌曲给你，
1: 给你，对，
0: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当中有不一样的这个对象感，因为就是说我们在直接跟你聊天的感觉，就像你的朋友，我们现在面对面坐着，或者说是我打电话跟你，是告诉你一个人，并不是说你们全部人坐在一个可能一个场所，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去说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希望在收音机旁的你呢，或者是使用这个软件的你，或者是看直播的你呢，能够就是跟着我们多听 Red FM 一起成长，一起陪伴我们，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越做越多，越做越好。
1: 是，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说，诶，大家有给我们提供不一样的这个反馈，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说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的盲点，就我们可能看不到的这个地方，但是透过诶你们身为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在听了我们的可能提供了一些资讯这些等等，或者说是你们想要听到更多不一样的这个内容，诶，我觉得都非常欢迎我们接受任何的建议。
0: 是啊是啊，对对对，那其实电台的这个成长啊就是离不开听众、嗯、那也离不开就是广播员的这个就是正确的专业的分享，嗯，对，是缺一不可，我觉得很重要，缺一不可。
1: 对，因为并不是说我们如果说只是我们自己讲，但是没有提供朋友们，其实这样子我们也没有那个意思或者说那个感觉在，因为我们就是需要说把这个资讯，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身边、嗯、那我们这样子说把这个资讯传达才有它里面的这个意义。
0: 对，所以希望接下来呢同一个节目不同的人在做的时候能让你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恋爱的感觉。
1: 感觉，对对，就希望是你的那一把菜。
0: 对对。
1: 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守住在我们的 Red FM 就对了。
0: 对对，是的。好，那我们的时间来到了9:47，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馆就到此为止，就暂时的告一个段落。当然我们的歌曲依然会持续的放送，好，守着 Red FM 更多的节目啊，你看打结了，突然扣打结了，好，所以守着 Red FM 这个节目绝对是让你不可以就是错过的
1: 频道，对
0: 不对？
1: 对，
0: 好，拜拜，再见。
1: Super Idol 的。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个月总理得到拜登一旦随阿邦扎瑞德诺本和3000多名穆斯林出席在古晋贝特扎亚的扎美清真寺举办的哈致节会礼，祈祷仪式由上个月副大宗教司穆罕默伊生哈兹带领，而宰牲节讲道则由上个月宗教司达多卡利迪伊布拉欣主讲。祈祷之后，上个月总理为宰牲节感恩仪式主持开幕，在仪式上有两只寄生牛被宰杀献祭，上个月总理还亲自参与了剖割与分切祭肉的过程，并随后将其分发给30户贫困的家庭。卡库斯州选区的26名取得6A 级以上的加级的学生，在明都鲁的一张表彰仪式上获得总值约18100令吉的教育激励金。上位总理署部长 Radosri John Sikitaya 表示，颁发激励金旨在表彰学生出色的学术表现，并希望成为年轻一代继续追求教育成功的催化剂。他是在明都鲁为达雅丰收节庆祝活动主持开幕礼的时候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他还说，家庭福利局在确保达雅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的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为了确保下一代理解习俗所蕴藏的深意，并保护文化遗产不被时代抛下。他希望年轻一代，尤其是女性，能够不断强化自我认同的价值，并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作为社区发展的根基。一名本地男子因为拥堵，在周一在加兰颂一所酒店前方进行的检查当中被捕。国建警局主任 Alison Nagajabu 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上个月警察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于下午12:30左右实施了抓捕的行动，检查结果发现嫌犯持有 5.42 克疑似 Ketamine 的毒品，估计价值为600令吉。26岁的嫌犯尿检结果显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但是无犯罪的前科。嫌犯已经被延扣4天，以协助调查，警方将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A1 条文调查此案。2026年沙捞越的职业与培训展 SCAT Fair 将于6月6日直到7日在古晋 Sato 智慧贸易中心举行，并提供约2000个就业机会。沙捞越子民经济基金会 TEGA 首席执行员吴定部长指出，该展览为青年毕业生及学生提供直接接触的平台，帮助他们了解教育方向与时下的就业机会。这项由沙捞越子民经济基金会主办的展览，有超过130家参展的单位，涵盖了教育机构、政府机构及产业的参与者，成为人才与职业发展的战略性平台。沙捞越副总理大多阿马达格斯乌格恩巴斯表示，沙捞越公共工程局持续展现积极的进展，证明该部门有能力确保发展项目顺利的落实。他强调，这一切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与沙捞越的发展。巴当罗巴第一大桥的竣工充分体现了沙捞越公共工程局职员的高水平能力与坚定的承诺，成功实现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惠及人民。团队合作精神、员工的奉献是推动沙捞越发展议程的重要因素。他是在古晋主持沙捞越公共工程局达雅丰收节庆祝活动开幕礼的时候如此表示。沙捞越移民局宣布，沙捞越北区边境所有4所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从昨天起直到6月2号延长开放时间，直到5月的12点。涉及的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分布在老越的 Mangkala、 林蒙的 Dedongan 和 Bandaruan 以及梅里的松外 Dujo。 平时所有的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开放到直到晚上的10点。
1: 大家好，我是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谢医生，目前服务于思务中央医院急诊室。我们急诊部门顾名思义，就是提供紧急情况下的治疗，既是救治和抢救。急诊部门的存在呢，保证了公众在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的时候呢，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最专业、最科学的救治。医院的急诊科虽然是24小时开放，但是不是所有的辅助性诊断仪器和治疗，即我们所谓的 diagnostic radiology 和 blood investigation 都是24小时对外开放。所以当患者在夜间到访这个急诊部门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会得到一些比较保守中性的治疗，即是输液或者服药而已。而宗旨是在于解除病人当下最危险或危害性命的病征，以及提供对疼痛的缓解。那公众往往会问，为什么我来了急诊室挂号看急诊，却让我等上两三个小时？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我告诉你。

OK， 欢迎大家回来啊！现在又是我谢医生。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呢，这个公众会问为什么要在急诊部等上两三到四五个小时不等？其实所有来到急诊室的病人呢，将会有经验丰富的 MA 为 primary 和 secondary triager， 并依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决定病人就诊及处置的优先次序。急诊病人的病情分级不仅仅是给病人排序，而且要分流病人，使病人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区域获得适当的治疗。一般上我们会把病人的病情评估分级为四级，一级是濒危的病人，二级是病重的病人，三级是急诊的病人，四级则是非急诊的病人。病情一级或濒危病人是指病情可能随时会危及病人的生命，需立即采取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急诊科应合理分配人员及医疗资源进行抢救。临床上出现下列情况要考虑为濒危的病人：气管的插管病人、无呼吸或无脉搏的病人、急性意识障碍的病人以及其他需要采取挽救生命干预措施的病人。这类病人应立即送入急诊抢救室 resuscitation zone， 并马上受到处理。病情二级危重的病人是指病情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进展至一级，或可能导致严重致残者，应尽快安排接诊，并给予病人相应处置及治疗。病人来诊时呼吸循环状况尚稳定，但其症状的严重性可能需要很早的引起重视。病人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级，如急性意识模糊或定向力障碍、心绞痛等。急诊科需要立即给这类病人提供平车和必要的监护设备。严重影响病人自身舒适感的主诉，如严重的疼痛，也属于这个级别。病情三级的急诊病人是指病人目前没有明确的在短时间内危及生命或严重致残的征象，但应在一定的时间内段安排给病人就诊。病人病情进展为严重疾病或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很低，也无严重影响病人的不适，但需要急诊处理缓解病人的症状。在留观和候诊过程中，若出现生命体异常者，病情分级应考虑上调一级。病情四级的非急诊病人是指病人目前没有急性发病症状，而病人有很少的不适的投诉，且临床判断需要很少急诊医疗资源的病人。

也许你们可能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叫救护车？救护车服务可能由政府提供，亦有可能由慈善机构、志愿人士，甚至私营的公司提供。有些国家及地区的救护车服务是完全的免费，但亦有国家的这个救护车服务是需要收费的。救护车的常规配备包括了担架床、轮椅、呼吸辅助器、氧气筒、血压计、药物或者点滴包、警示灯、无线电对讲机、蜂鸣器、卫星定位仪等。各国各地政府可能赋予救护车某程度的特权，以方便其执行任务。需要的群众可直接拨打999。那么什么情况下群众需要马上叫救护车？记住以下的原则：如果病人出现突然的意识改变，静止的状态下呼吸急促或者呼吸停止，忽然的胸痛，明显的大量出血或者过度的苍白，严重的车祸或是有明显的撞击，请马上拨打以上号码联系医院。当然，在等待救护车的当儿，请不要慌张或者擅自移动病患，应该留守在病患的身旁观察病情，一旦发现有恶化，如心跳或呼吸停止，应果断施以心脏按摩法，或发现血流不止呢，则应该拿干净的布施压止血及包扎。我特别鼓励大众平时多学一些急救常识，以应付这些不时之需，争取在事发时就可以第一时间施以援手。当我们稳定了患者，就会依据病人的这个临床诊断转诊给各科的主治医生，并安排病人入院，而情况好转的不需入院者也会被安排妥善的出院，并到各个政府公立诊所跟进病情。当然，我们也与血库、放射科及各类实验室密切合作，为患者提供最完善的治疗。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我们急诊室的了解更深刻了。随着急诊部的发展，急诊室已经越来越多被医学界同行以及专家们承认是一门独立部门。急诊室是医院中重症病人最集中、病种最多、抢救和管理任务最重的科室，是所有急诊病人入院治疗的必经之路，是医院主要接收求医的患者的其中一个部门。相对于有预约的门诊部，使用这个急诊部的病人，他们的求诊多数是突发的，如这个交通事故、中风、孕妇早产等。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了我们的运作模式了以后，可以更善用而非滥用我们的服务。谢谢你的收听。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金融与信贷机构受促降低融资成本，扶持中小微型企业。五年内，移民局处理了994宗纪律案件，有77名官员被革职。印度高温突破47摄氏度，短短两天有40宗死亡案例。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对柔佛摄政王通库马库达伊斯马尔苏丹伊布拉欣发表的谕令表达最高敬意与感谢。有关谕令明确表明，殿下坚定支持武装部队加强国家防务准备工作。武装部队发文告指出，这项支持体现在柔佛州政府提供场地，以供军方在州内进行军事演习。这项谕令也体现了王室州政府和武装部队之间稳固的战略协同关系。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早前拜访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探讨加强我国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便利与资金可及性。沈志强指出，金融与信贷机构还需要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并重点协助还没有被主流金融体系充分覆盖的企业。他发文告说，许多中小微企是尤其是微型和小型企业，至今仍面对融资困难，特别是信用记录有限以及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因此，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欢迎该机构继续通过担保计划、融资咨询及金融便利化措施，协助缩小这方面的融资缺口。卫生部正探讨在八达岭在野美丹花园新建一所全新政府医院，以缓解八达岭在野、蒲种及苏邦一带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与雪州政府近期举行技术会议后，已经确认位于八达岭在野南区的 X Park 现代化体育综合设施具备作为医院建设地点的潜力。他说，这片大约15英亩的土地，地理位置策略性，能够为周边社区，尤其是 B40 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服务。与此同时，雪州政府已经做好准备，配合并加快土地相关程序，以推动由卫生部打算在八达岭在野新建医院的计划。雪州大臣 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该医院预计将惠及八达岭县居民，尤其是八达岭在野、苏邦在野及蒲种一带的民众。为了推进这个项目，卫生部相关机构和州政府官员，包括州经济策划单位、八达岭县土地局以及八达岭在野市政厅，将在这个星期进行实地考察。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宪信指出，该部正积极推动科技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包括探讨借助华为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将我国旅游资讯全面整合到智能手机生态系统，让中国旅客未来能更精准高效地规划前来我国的行程。他指出，马来西亚这次以将近60家参展单位的强大阵容，强势登陆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不仅是马来西亚对外展示旅游产品的关键平台，更是展现旅游产业与科技跨界协同合作的重大成果。从2022年至今，移民局成功处理涉及旗下官员的994宗纪律案件，当中77名官员被革职。移民局总监 Dr. Zakaria Saban 表示，单单在今年就已经处理了23宗纪律案件，其中8名官员被采取严惩行动，以加强官员们的诚信及遏止不当行为。他说，无论涉及哪个层级，当局都会按照所掌握的证据采取行动。据了解，所发现的不当行为包括违反标准作业程序、批准超出权限的事项、柜台设置、旷工、吸毒以及串谋在拘留所向被拘留者提供违禁物质。 反贪污委员会前主席丹斯里阿赞巴基表示，将全面配合警方针对涉及他的刑事恐吓指控展开的调查，并已经准备随时录取口供。他说他已经和警方取得联系，并愿意提供合作以协助调查工作。不过他强调，商人大多刁建成所做出的指控毫无根据，并重申自己从未与对方有任何往来或关系，同时透露正考虑采取法律行动。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2: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一点和五点重点新闻。
1: 首相署媒体战略传播组将和马来西亚媒体俱乐部联盟合作，在今年哈芝节期间扩大媒体限牛计划，推广至六个州属，预计将在布城、柔佛、吉打、马六甲、三美兰及彭亨举行。媒体俱乐部联盟表示，这项计划已经进入第二年，体现首相署持续致力于通过福利与社区活动加强全国媒体从业者之间的联系。该联盟也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及首相署媒体战略传播组的支持与合作表达感谢，以确保计划顺利落实。配合哈芝节及学校假期，马六甲州预计将迎来超过30万辆车流，进一步推高州内游客人数。马六甲州房屋地方政府水利气候变化及天灾管理高级行政议员 Dato Raj Yassin 表示，州政府已经通过地方政府提前做好准备，以确保游客的安全、卫生及舒适度维持在最佳水平。同时他也提醒返乡民众离家前确保住家安全，包括通知邻居协助照看住家情况。国际新闻，印度高温持续飙升，多个地方的气温突破47摄氏度，部分地区更出现中暑夺命事件。根据印度媒体报道，短短两天内，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已经出现超过40宗疑似与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印度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除了东北部和喜马拉雅山区，全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介于40摄氏度到43摄氏度之间，而西北部和中部地区更高达47摄氏度，其中北方邦的班达以及马哈拉什特拉邦的布拉姆普里25号都录得 47.6 摄氏度高温，成为全国最热地区。首都新德里星期二最高气温也达到43摄氏度。受到极端高温影响，许多民众减少外出，平常热闹的街道在中午时段也变得冷清。美国华盛顿州的一家日资造纸厂发生化学处理产品槽罐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失踪。当局目前正调查工厂爆炸的原因。根据报道，爆炸的槽罐内装有一种名为白叶的腐蚀性化学物质，用于分解木片以制造牛皮纸。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由于受损槽罐内存在危险化学品，救援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但工厂周边地区暂时没有危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二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新华社报道，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到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金融与信贷机构受促降低融资成本，扶持中小微型企业。五年内，移民局处理了994宗纪律案件，有77名官员被革职。 印度高温突破47摄氏度，短短两天有40宗死亡案例。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1: Style。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5:00-7:00，文子素英之陪你下班开麦喽。
2: 目前正是5月份的下旬，快要到了6月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欧洲当地还算是春季，春的末季了哈，所以实际上呢，还不到整个夏天的到来，然后呢，也还不到就是所谓的温度最高的一个时刻。但是我们看到近期呢，西欧的部分，尤其是英国，已经录到了大概-35度左右的这样子的一种气温。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现在呢，就是在欧洲当地，看起来这个热浪是率先到来啊，就是在夏季还没正式来临之前，其实高温已经出现，而且不仅仅是出现在英国，我想大家翻开报章或者是新闻也看到了，比如说在法国当地，甚至在南亚的这个印度的部分，其实也出现类似的一种情况。那为什么在整个西欧大陆，然后在南亚的部分有那么样激烈的一种温度上升的一个情形，而且来得特别的早，其实目前有一个现象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我细读了各方的报道之后，发现说现在之所以在五月份就出现了相当高的一个气温，在欧洲当地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热穹或者是 heat dome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地球外部的这个部分有大气层，那么现在呢，这个所谓的所有的热的气流或者是热的高温的这样子的一个气压它就聚集在这个欧洲的上空，然后呢，因为有高压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些热气体呢就会往下坠，然后呢往下吹，因此呢高温或者是热量呢就会往下流所以因此就在欧洲，尤其是西欧的这个部分形成了高温的一种现象。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近几年都有陆续就是高温的一个情形出现，但是今年就来得特别的早尤其我们看到在法国当地，我们知道法国人在夏天的时候会喜欢到海边去戏水，然后呢去放松，但是现在根据了解呢，当地已经因为户外的气温太高，所以有些人是因为这个热浪来袭了之后身体出是不适的状况有中暑然后呢死亡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在印度当地是有很多的人基本上到了午后时光就不太敢出门，因为这个气温简直是太高，那要不然就是到了外户外去的时候就必须喝这个冷饮来解解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英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过去摄氏35度这样子的一个气温应该是要到所谓的盛夏也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可能才录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气温，但是目前看起来在英国当地这个夏天都还没有正式的到来基本上来说在北半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应该是在8月份，包括说日本，但现在只有5月底就已经录得摄氏35度这样子的一个气温，所以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那我想谈到欧洲，谈到南亚，可能大家没有切身的体验或感受，但想想在本地也好，午后时光大家要是进去就是可能开车出外那你进到车子里面的时候，这个车子里面的这个热空气会让你有时热的受不了，所以我想户外的一个气温，尤其是在午后中午的时间过后这样子的一种体感就是你感觉到非常的闷热而且不舒服，这样子的体感是特别有强烈感受的更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有在傍晚进行运动这样子的习惯，但现在看起来即便是在傍晚时分来进行户外的活动这个户外的这个气温还是显得有点高，可能要到了晚上进行夜跑可能才会进行，就是才会比较舒畅一些。所以这种种的迹象已经显示出整个气候变迁再加上高温的状态，尤其在今年可能会来得特别的激烈。

上一节我们谈的比较多的部分是关于地球的部分，由气温升高的关系，大家体温就是体感感受到的这个温度感觉相当的差齁，所以适时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解暑的动作。我想这个热天气其实对于四季如夏的我们来说应该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齁，只不过说近几年来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温度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说就是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能够避暑的一种方式齁，只不过就担心说这种高温可能长期下来齁，对于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对于作息方面齁也会有这种颠覆性的这样子的一种影响，这是可能未来大家在生活方式跟习惯上面齁可能要进行变换齁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好，我们来看看月球的相关消息。我们知道几个月前美国发射了 Artemis 2号，然后把四名太空人送上了月球，但是其实呢这些新一批的太空人其实是没有在月球上面落地的，只是进行环绕。环绕了之后呢，这个 NASA 就开始有新动作，就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太空人重新的送到月球去，那么接着就建制说要送到火星去齁，但是月球这个部分作为一个中转站，要怎么想办法在那边设立一个所谓的太空站，那么同时呢在空气水源都能供给的情况之下齁，让太空人员能够长期的驻扎在月球上齁，是目前美国 NASA 最新的一个计划。刚刚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包括说大家如果有去看英国的卫报也好，或者是BBC 的报道当中就提及 NASA 正式的公布他们新的计划当中，包括说这个有新的绘制图让大家看到说未来齁他们的计划是到2029年甚至2032年的时候，这段期间能够成功的再一次的把太空人送到月球上面去。那么他们现在不仅仅做的是要把人送到这个月球上面，最更重要的是把一些机器人能够辅助人类的这样子的一种科技也带上去。然后呢终极的目标是要让人类能够在月球有常住的这样子的一个基地。那这个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想法，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比如说 Armstrong 当时是只是在月球表面做了短暂的一个停留，然后之后呢就返回了这个地球上面来。那现在呢就是要把太空人送到月球，那么同时要有常住。常住呢就要看看当地有没有所谓适合人类居住然后能够生存的这种元素，包括说空气跟水。那么现在呢可能唯一的一个指标就是在月球南部他们发现了说有一些气体，那么这个气体呢似乎是可以化成水分所以他们在相信说这个月球的南部可能是有水分可以让人类生存下去的，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不过我想这一次我们也看到说泰国竞赛当中中国跟美国其实都在互相较量，因为就在几天之前中国发射了他们的神舟23号，那么第一名的香港太空人是终于升空。那也有报道说现在美国面对最大的问题，也就是 NASA 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能不能够研发出一款安全然后呢又符合这种飞行标准的太空船，能够精准安全的把太空人送到月球去，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目标是要常驻，要把太空人送到月球上面去，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工具也就是这个运输的工具，这个太空船让它成功的这个着地，然后呢降落在这个月球表面上，安安全全的把太空人送到月球去，这是第一点。所以这第一点呢现在看起来如果美国没办法在短期里面做到的话，要在2032年呢，现在算起来呢大概还有6年的时间就把人类重新的送到月球去，这个时间点上看起来有人说就有点不太合实际了。
好，不过在这一次刚刚发布的消息当中，我们看到哈这个 Bezos 他发起的这个公司，也就是 Blue Origin 是被选为其中一家公司在整个登陆月球的计划当中负责设计跟制造这些所谓的机器人，这些机械的其中一家公司之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NASA 在川普的带领之下有重新的有一些大计，但是这个大计呢如果完全由美国的政府来出资的话就显得有点吃力，所以他们还是靠一些在太空领域当中相当有影响力的美国的这个私人公司，包括 Blue Origin 包括说这个 Elon Musk 的 SpaceX 一起来合作，那么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全新的美国太空时代，同时也宣告说他们跟中国的太空竞技他们是并没有放弃这个月球，而且接下来的计划当中也越来越宏大，不过关键就是他们能不能够及时的，也就是在期限之内把所有的元素结合起来，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研发出一款安全的而且能够成功升空着地的这个太空船。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看了今天主管在群里发的通告吗？
3: 还没，我一来就赶着修改计划书，之前交上去的有几处写的不够详细。
2: 我觉得主管在针对我。
3: 你又做错什么事了？
2: 我没错，我做我应该做的，我那是关爱同事，伸张正义。我在茶水间安慰小林，那是关爱，人家小妹妹都哭了。我在茶水间劝导小蔡，那既是关爱也是伸张正义，免得人家家庭破裂。谁知道原来主管是他姐夫，是有多了不起的秘密啊？表现亲密又不肯主动解释，害得全公司上下都误会了。
3: 都过去了怎么还提？人家也不知道你跟踪他们，你就保持缄默，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好了。
2: 可是主管发通告了，警告全公司的员工不得在上班时间假借休息之名道人长短，搬弄是非。我觉得他就是在说我。
3: 你对号入座。
2: 我对号入座什么意思啊？说到对号入座，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大家对这句成语这么反感？对号入座不好吗？
3: 好在哪儿？
2: 根据拿到或买到的号码就座，这样很好啊，守秩序。
3: 呵呵，这句话的本意确实如此，依照座位上相合的编号就座。
2: 对啊。

0: 么就不会乱了，更不会有人抢座位。
1: 但是这句成语还有另一个意思，现在常用来比喻有些人沉不住气，对于未点名的批评，自己反倒跳出来认账。
0: 哦，我看到主管的通告，觉得他是在说我，针对我，我就是对号入座了。我还真觉得他是针对我说的。
1: 这一件事你除了跟我说还跟谁说了？
0: 没有，就你一个。
1: 我没跟任何人说，更没告诉人你扮私家侦探的事，还把自己搞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0: 别提了，哎，主管还是会知道我干过的事，因为我劝过小蔡，叫他不要破坏人家的家庭。
1: 我都忘了，你不是到处说三道四，而是乐于扮演心理咨询师辅导员的角色。
0: 我是好心
1: 跟当事人说，当然比在背后说有用有效，也更成熟。不过这个通告一出，如果大家都愿意对号入座，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么以后就没有那么多流言蜚语了。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r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1-686，快来报名吧！
5: 底台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一下哦。NBA 季后赛正在进行当中，不过东西部这个目前的赛况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看到在东部，其实冠军已经出炉，但是西部呢，彼此之间还咬得相当的紧。马上来了解一下东西部 NBA 这个赛季目前的一个战况。好，我们看到在昨天哦，这个 Cavaliers 跟 Knicks 啊，也就是尼克斯跟骑士在东部决赛之战当中，最终呢，我们看到尼克斯以4-0以横扫的一个方式，直接的把哈登带领的这个 Cavaliers 哦，直接的拿下。那4-0这样子的一个比分，其实说起来有点尴尬哦，但这一次我想骑士在整个，包括说这个决赛部分的系列赛当中，似乎打得并不是很专心了哈，所以连续4场都败下阵来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我想下一次如果他们有机会再进入季后赛的话，这个部分应该是要稍微的再做一些调整或者是修正哈，免得下一次再有这样子的一个比分出现。所以尼克斯随着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已经奠定了在东部夺得冠军这样子的一个荣誉。目前呢，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西部的冠军出炉之后，我们就能期待 NBA 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个总决赛。好，西部的部分在今早之前，这个雷霆队跟马刺队是形成2-2平手的一个局面。那今早进行了比赛之后，我们看到 Thunder 在回到自己的主场之后 127-114 拿下了 Game 5，所以目前在系列赛当中是3-2领先。这场比赛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我想依然是雷霆队的板凳实力，再加上说比如有 Caruso 这个能攻能防这样子的一个球员在很多时候能够帮忙分担这个 SGA 要承受的这个压力。因为如果整个队伍都靠这个 SGA 的话或许就会把太重的压力压在他的身上因而导致他在表现上有点失常。接下来下一场比赛在 Game 6当中，我们要看看回到了 San Antonio Spurs 的主场之后， Wemby 能不能够继续的帮这个 Spurs 扳回一城，然后把比赛拖延直到第七战。好，欧洲球会杯的赛事呢也会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除了我们在等待31号凌晨进行的欧冠决赛阿森纳跟 PSG 之间的对决以外，明天凌晨率先到来的将会是 Conference League 也就是 欧会杯的这个决赛，我们看到的是英超球队水晶宫面对了西甲球队 Vallecano、这两支球队的比拼。那应该说如果这场比赛再由水晶宫拿下的话，那么英超球队就有两支在这个欧洲顶级赛事当中是突围的。那如果阿森纳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当中也拿下了欧冠，那么三大欧冠的这个杯赛全军都有这个英超的球队来包揽，所以这显示出英格兰其实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当中可能会大有一番作为。好， Rolling Garros 就是法网，目前也在进行当中男女单的部分都在进行第二轮的比赛。那么值得一提也比较引起大家关注的冷门事件我想是中国女单球员，也就郑钦文在第一轮当中就已经败北，因为她身体状况我想还没有办法就是承担高强度的这个比赛，毕竟有一段时间是在修复自己的这个伤势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一次在第一圈当中会败北，其实大家预料得到，其实他败北的对象是一个入围赛的一个选手，所以大家还是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实力上面有点悬殊，那他怎么输掉这场比赛是大家可能质疑的一个焦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特总理分配再生节祭肉给贫困群体及新穆斯林。再生节祭肉的清洁管理，避免食物中毒。林梦的电力供应中断问题，预计将在达雅丰收节前解决。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的 Top Patingi Tansri Abang Johari Tun Open 出席在古信 Putrajaya 的 Jamek 清真寺举办的再生节感恩活动。该再生节感恩活动由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主办。仪式开始时，沙拉越总理首先宣读再生祭祀意愿 Niat Ibadah Korban， 随后见证两只再生牛的再生仪式。今年共有八头寄生牛被捐献，其中伊斯兰理事会捐献了三头，沙拉越政府公务员福利及体育理事会则捐献五头。随后他也主持象征性的分割寄生肉仪式，并向30名受惠者移交寄生肉。受惠者包括来自古晋省一带的贫困群体及新穆斯林。此前他已和3000多名穆斯林在该清真寺进行了哈芝节会礼。祈祷仪式由沙拉越副大宗教司 Muhammad Ihsan Haizir 带领，而再生节讲道则由沙拉越宗教司 Datuk Khalidi Ibrahim 主讲。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uk Dr. Abdul Rahman Junaidi 指出，再生节献祭不仅是哈芝节宗教仪式，更是加强沙拉越穆斯林的真诚、牺牲与团结价值的重要媒介。该献祭仪式教育人们关于服从与牺牲的价值，并且通过在清真寺与祈祷所的合作献祭，进一步巩固沙拉越穆斯林的团结与凝聚力。此外，通过将祭肉分发给有需要的群体，也教育穆斯林之间要互助、分享恩惠并加强团结精神。他是在接受 RTM 采访时如此表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Sri Nancy Shukri 表示，再生节提醒穆斯林要在生活中理解牺牲、真诚与服从的真正意义。再生节不仅是节庆，更是一种提醒，凡是以真诚之心所做出的牺牲都会带来巨大的祝福。在每一份成功、幸福与享受的恩惠背后，必然先有付出和牺牲。例如养育孩子、追求学问、工作谋生和服务社会。每一份努力只要以耐心和真诚进行浇灌，都会生出其独特的价值。他配合再生节在面子书发文呼吁穆斯林要常怀感恩，加强团结并持续互相帮助，并且与有需要的人进行分享。再生节祭肉的卫生管理极为重要，以避免食物中毒的风险及安全的健康并发症。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营养师 Jaslina Shahru 表示，必须严格保持整个流程的清洁，从切割、分配到解冻都需要严格把关。虽然冷冻肉类可保存6至12个月，但错误的做法常见于长时间在室温下进行分配。介于4至60摄氏度的温度被称为危险区，细菌会在有关温度下快速繁殖。若天气超过32摄氏度，安全时限则缩短至1小时。延迟冷藏肉类可能导致沙门氏菌与大肠杆菌的滋生，而将尚未冷却的肉类直接放入冰箱，则会提高冰箱内部的温度，影响其他食物的安全食用品质。 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林孟国会议员 Dato Hasbi Habibola 指出，影响林孟居民的电力供应中断问题预计将在达雅丰收节之前解决。沙拉越能源公司已从柔佛新山租聘额外的发电机组，预计将在本周五抵达，以满足当前的电力需求。目前林孟的部分发电机组出现故障与技术问题，导致发电能力受限，并造成部分地区出现电力中断与需要配电的情况。平均而言，林孟的用电量为19兆瓦，此前的发电机组产能为21兆瓦，在增加发电机组后，产能可提升至23兆瓦。随着额外发电机组的加入，电力系统将恢复稳定，并减少现有的电力中断问题。与此同时，Dato Hasbi 也告知，林孟的电网接驳工程预计将在七月初进行。即使新的电网系统投入运作，现有的发电机组仍会继续在林孟运行至六到一年，以确保在系统过渡期间电力供应保持稳定。目前林孟拥有12台小型发电机组和6台大型发电机组。他指出，一旦有机组损坏，就会引发技术问题，影响现有的电力供应。沙拉越土保党将于今年7月至9月期间在四个区域举办大会。沙拉越土保党秘书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透露，南区大会定于9月12日举行，莫中大会在8月1日举行，中区大会定于7月25日举行，北区大会则定于8月29日举行。日期的安排目的在于让各个区域能够提前并且有序地做好准备。有关日期是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土保党大会筹备会议上决定的。该会议由土保党副主席 Dato Amar Douglas Uga Embas 主持。会议讨论了工作协调、地点安排以及让大会顺利举办的各种工作事项。古晋北市市政局和沙拉越木材工业发展局展开战略性合作，已设立古晋北市市政局竹子公园与展廊。项目将发展以高价值、永续的竹子为基础的景观，强化城市绿化议程。古晋北市市政局在面子书发帖指出，沙拉越木材工业发展局捐赠700株涵盖多个品种的竹苗，首个阶段将种植100株的竹苗。古晋北市市政局竹子公园与展廊预计将成为古晋新地标，既是休闲与娱乐场所，也是互动学习中心，让公众认识竹子的多样性、用途以及推动绿色经济与环保的重要性。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分配宰牲解禁肉给贫困群体及新穆斯林。宰牲解禁肉的清洁管理，避免食物中毒。林孟的电力供应中断问题，预计将在达雅丰收节之前解决。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1993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表示，沙拉越政府正致力于通过综合发展概念，更均衡地分配发展项目，以确保没有任何地区在州的发展的洪流中掉队。他解释说，这种方式至关重要，因为过去的发展多集中在古晋、施乌和梅里等城市地区，导致其他地区相对落后。如今政府开始整合四里街、民都鲁、西连和三马拉汉等地区的经济潜力，使发展红利能更全面地惠及各方。他指出，人民应作为一个经济单元紧密合作，共同实现繁荣，并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设施与发展项目。阿沙寨也被作为发展的典范地区，当地通过实施排灌工程，成功带动了农业发展，并吸引了投资者在该区设立干椰肉加工厂。此外，他强调，独立赋予了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尽管3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所取得的发展成果是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晶。政府负责提供基础设施，而人民则需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沙漏月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漏月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16686，快来报名吧！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啊？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看麦啦。在这个星期呢，即将面对超级大连假，好几个节庆呢都会在同一个星期里面撞到，分别呢就是达雅丰收节啊、哈芝节、元首诞辰、威赛节等等。那么相信呢，在这个时段呢，马路一定会迎来出游的或者是返乡的高峰潮。无论呢你是准备返回冈榜、船屋，还是要跨州回到家人朋友的身边团聚，都请你要去注意，小心驾驶，平安最重要。那么要提醒你的是，在高峰期路上的车流量肯定会增加，请你呢提前规划好回家的这个路途以及行程，避免疲劳驾驶，保持耐心，并且呢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当你在长途驾驶的途中，也别忘了适当休息，让自己保持清醒与专注力。那么也要特别提醒你，在酒后切勿驾驶，即使呢只是喝一点酒，也可能会影响你在马路上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请把方向盘交给清醒的那一位，让我们一起平安出发，安全到家。

0: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
1: 加油，
0: 你是最棒棒的。
2: 佳节即将来临，又是游子回家的时候了。不管是开着长途车回乡，或是佳节期间开车外出，从汽车至驾驶者都要格外小心，确保安全驾驶。开车回家前，民众务必抽出时间对车子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观察外况，如轮胎、车灯、车底有否漏油或漏水，检查引擎，如机油、冷却水、刹车油等，检查刹车系统。完整的车子检查是远行最基本的安全准备。开长途车最怕遇到交通阻塞，还有精神疲累打瞌睡，特别是佳节期间回乡潮的交通流量高峰期，遇上堵车情况的话，2至3小时的车程可能延误至4至6小时，相当消耗精神。如果在这之前没有养足理想的精神状态，都会严重影响安全驾驶。因此足够的休息，规律的睡眠很重要，有助于恢复并补充精神，才能让回家旅途更安全。旅途中驾驶者必须双手紧握方向盘，专注驾驶，尤其不应玩手机，增加驾驶时的危险性。佳节期间小心驾驶，安全第一。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没错呢，在今晚就会有我呢在空中一起陪你度过这三个小时的时段。那么最近呢，达雅节就快要到了嘛，哈利嘎歪，你相信呢，你一定有在市中心的或者是区域附近看到我们古晋最标志的大白猫。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大白猫它也非常应景的配合达雅丰收节的到来，穿上了可爱的衣服以及这个有达雅丰收节的节庆的服饰。古晋南市市长黄宏盛呢，他就说这一次大白猫的服装设计采用了松get的元素，是在征询了专业人士的意见过后，出于呢对达雅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工艺的尊重所设计的。所以呢，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和这个特别穿着达雅服特别应景的这个大白猫一起来拍照，感受一下达雅节的这个气氛的氛围。那么也要预祝，在这里呢也要祝福所有有庆祝达雅节的朋友，达雅节快乐， Selamat Hari Gawai。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当中，这也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么有看到的一则资讯可以跟你分享的就是2026年沙拉越旗的第17任国家元首官方诞辰庆典会在呢墓中，也就是连续进行四天的时间，就是呢从6月11号到6月14号主办。那么这一次的庆典有七个主要的活动，就是的活动亮点通过丰富的节目凝聚社会各阶层，共同营造呢充满国家意识和谐精神的庆典氛围。那么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墓中厨房会特别的推广沙拉越的美食，将沙拉越本地文化呢还有传统美食的这个特色结合，以此来宣传地方的饮食文化遗产。那么在6月12号呢会进行全沙拉越各清真寺同步举行的特别讲道 Khutbah Khas。6月13号的活动亮点则是沙拉越总理署其他宗教事务单位会在邦里马仁达礼堂举行多一元宗教的感恩晚宴。那么在14号呢会迎来庆典的高潮，会进行的有官方的茶会，邀请政府领袖、公务员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共襄盛举，也会在当晚呢安排人民演唱会作为压轴节目。相信呢到时候在墓中这个区域就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也在同一时间聚集了很多的大人物。那么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守着 Red FM。

晚上好，我是淑慧，很开心呢可以在空中陪你度过这个六点钟的时段。那么时间呢即将迈入了七点钟，也就是呢进入听歌好时光的节目环节。那么在听歌好时光呢，会送给你的经典歌手还有经典歌曲呢，就有包括了郭富城啊、小虎队啊、万芳、郑秀文等等。希望呢在听歌好时光选的这些80、90年代的经典歌曲，会有一首是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歌。守着 Red FM。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50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五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好，我是舒慧，很开心呢，可以在空中陪伴着你度过今晚的时光。希望呢，这个时候的你已经非常悠闲、非常舒服的待在家里了，然后已经进入了一个休息放松的模式。今晚呢，想跟你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跟一则的新闻有关，因为我有看到新闻呢，就说到在下一个月呢，也就是6月1号，喜马半岛会落实一个新的政策或者是一个新的计划，就是呢会开始去运用 B15 的生物柴油。那么 B15 生物柴油它其实指的是 15% 是棕榈油， 85% 呢是柴油的这个混合而成的混合物。那么这个 B15 的生物柴油计划并不会呢影响我国的油棕出口量，反而还可以去增加国家的能源安全，支持本地棕油业以及加速国家的绿色议程。那么今晚想跟你谈的话题就会围绕着这个 B15 的生物柴油计划来展开。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的跟你分享今天的话题。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其实是源自于一则的新闻。这个新闻里面就写到，在下一个月，也就是6月1号，在西马半岛会开始推行这个 B15 的混合柴油的运用以及计划。那么当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就去搜寻更多的资料，然后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其实在马来西亚的不同地区，这种混合燃料的尝试其实早就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就例如说在沙拉越，早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推行用这个更高比例的混合柴油了。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些和混合柴油有关的新闻的时候，我发现我更有感而发的反而是另外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呢，当外在的条件有限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开始会重新的思考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重新整合的。那么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跟你谈一谈今天的话题。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晚的节目其实是源自于一个政策，也就是呢 B15 的混合柴油会在下一个月，也就是6月1号在喜马半岛开始推行的这个新闻里面延伸出来的。那么当我看到这一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只是一个柴油混合比例的调整而已，但是呢当我再去思考第二层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点。马来西亚其实在面对这种能源危机的时候，在全国局势非常动荡的时候，我们本身已经拥有的资源呢就是棕榈油，所以呢这个混合柴油的尝试推行，这个混合柴油的融合，它何尝又不是一种为自己寻找第二个出路的一种方式呢？然后我又想起呢，不久之前有看过一些其他国家的应对方案。当然呢，在现今这种能源局势不稳定、充满起伏变化的这一个情况当中，每一个国家它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应对方案，都会去进行一个能源节约的调整，或者是尝试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方案。例如之前在印度就有看到一则新闻，他们在偏远地区的那些当地居民会用牛粪来生产沼气，并且用沼气来成为他们生活的这个能源来源之一。所以呢，他们就用自己随手可以取得的资源，也就是牛粪，去寻找到第二种可能性的替代方案。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上一段呢，其实就跟你分享了，在印度的一些乡村地区的居民，他们就用自己已有的资源，也就是呢牛粪，去当成他们煮饭的这个能源的来源之一。因为牛粪它可以生产沼气，然后当地居民就会用沼气来煮饭。那么马来西亚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用我们国家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也就是呢棕榈油，来尝试去完成去寻找第二种的解决方案。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原本熟悉的方式它行不通的时候，或者呢当你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下一步路到底要怎么走，人呢应该要怎样继续，原来的路它走不通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思考看看，再重新向内去观察，去挖掘一下原本就已经拥有的这一些资源，原本就已经拥有的这一些优势，是不是呢可以在我们已有的资源上去发现到第二条路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呢，人生的第二条路它其实不是新的开始，而是重新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来寻到的。

0: 猜。
1: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上一段呢，其实就跟你分享了，在印度的一些乡村地区的居民，他们就用自己已有的资源，也就是呢牛粪，去当成他们煮饭的这个能源的来源之一。因为牛粪它可以生产沼气，然后当地居民就会用沼气来煮饭。那么马来西亚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用我们国家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也就是呢棕榈油，来尝试去完成去寻找第二种的解决方案。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原本熟悉的方式它行不通的时候，或者呢当你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下一步路到底要怎么走，人呢应该要怎样继续，原来的路它走不通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思考看看，再重新向内去观察，去挖掘一下原本就已经拥有的这一些资源，原本就已经拥有的这一些优势，是不是呢可以在我们已有的资源上去发现到第二条路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呢，人生的第二条路它其实不是新的开始，而是重新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来寻到的。

晚上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呢，在节目里就跟你分享了一些关于 B15 的这个混合柴油的新计划的运行，以及呢在印有一些农民呢就用牛粪去当成他们去获取能源的一个方法之一。那么其实呢，不论是 B15 的这个混合柴油，还是呢印度居民他们这个牛粪的运用，都是在带给我们一种思维的启发，也就是当外部的环境它变化，或者是我们面对不可逆的情况的时候，能不能尝试用现有的这个资源去创造新的可能性。那么有时候呢，人生里面缺乏的并不是机会，而是只要我们换一种方式去看待的话，就有第二条路的可能性。每个人手上呢，都会拥有一些已经存在的本事，或者是你的这个经历，只是你有没有妥善的去看待它，或者是有没有换一个角度去挖掘它的可能性。有时候呢，所谓的转机，并不是外在它带给你的，而是因为你重新组合了你自己，所以才会看到这个第二个可能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下次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外在的变化的时候，能够去回归自己的内心，去看一看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走下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淑慧，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现在是凌晨3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今晚的声音陪伴你。

你有没有发现凌晨的时间会走得特别慢？这不是坏事，慢下来的时间才更接近真实。白天我们太忙太吵，只有在这种时候，你可以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只是陪陪自己，听听声音，喘口气。你好，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个时间点，或许你还在和困意对抗，或许已经踏上前往上班的路途中。这个世界不会因你的早起而立刻改变，但你会更坚定、更踏实，离目标更近一步。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的路上没有掌声，也没有赞美，但你依旧准时出发。这份默默无声的坚持，将在不远的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你。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你不是孤单的行人，车窗外天色还暗，心里却已有光。愿今天上班途中不太拥挤，愿你在努力中不忘照顾好自己。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早上好，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专注扩展穆吉国大的乡区道路。Gambon Rantau Kiran 赤坪人民房屋计划下的长屋建设项目如今已全面竣工。大曼因大的 Wakaf 祈祷所成为社团团结的榜样。新闻内容：沙捞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兼布吉科大州议员 Dato Dr. Abdulrahman Ismail 指出，修建陆路通道一直是政府巩固乡区交通网络的主要焦点。在他管辖的州选区内，仍有四个村庄尚未拥有陆路通道，尽管居民早已享有其他的基础设施，例如电工、清洁水源和通讯服务。联邦政府已初步批准该地区的公路项目，估计费用约为3800万令吉。在等待全面拨款期间，政府也批准了100万令吉的拨款，以先行开辟基本通道，并预计于今年开始实施。它是在林梦的三定产屋达雅丰收节预庆活动上如此表示。Gambong Rantau Kiran 赤坪人民房屋计划下的长屋建设项目如今已全面竣工。有关项目是替代于2023年被烧毁的原长屋。交通部副部长兼林孟州议员 Dato Hasbi Habibola 表示，项目的竣工不仅为18户火灾受灾家庭带来了新希望，也体现了政府的持续性承诺，确保人民的福祉始终获得保障。该项目由乡村与区域发展部拨款实施，整个项目耗资约140万令吉。他是在林孟甘崩乱到吉朗礼堂出席上述长屋建设项目移交仪式并致辞时如此表示。 Bandar Baru Semarang 大曼因大的 Wakaf 祈祷所信众以及居民成功筹的款项举办大型宰牲节献祭活动，此举值得其他社区借鉴。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lah Saido 表示，该祈祷所共献祭35头牛，是他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的清真寺级别的献祭之一。该活动不仅展现了协作精神，也体现了居民与信众之间的紧密团结。该地区祈祷所管理委员会以及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多为年轻人。这一发展非常积极，有助于确保祈祷所与清真寺机构在年轻一代中保持相关性和亲近感。 Nada Abdullah Saido 是在昨日在上述祈祷所主持宰牲节献祭与新生儿欢迎仪式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表示，哈兹捷运含牺牲、真诚以及包容的重要意义。这一些价值观对于强化沙捞越多元社会的团结精神来说至关重要。他指出，沙捞越人民始终树立最佳榜样，在多元社会中维持和谐、互相尊重，即便彼此的信仰与文化有别。此外，他还说，沙捞越政府也落实包容性政策，优先关注人民福祉与幸福，不分种族与宗教，并通过沙捞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的设立来证明，该机构为其他宗教的发展提供协助，以维持沙捞越的和谐。他是出席在达鲁伊巴达祈祷所举办的梅里普通行动部队第12营宰牲节活动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今年的宰牲节期间，西部帝国会选区内有超过30座清真寺、祈祷所以及村庄举办了宰牲活动。外交部副部长兼西部帝国会议员 Dato Lugan Isman Awan Sauni 指出，宰牲活动的赠款来自州选区、企业机构以及个人的捐助。他希望宰牲肉的分配能够顺利有序地进行，尤其是希望可以惠及贫困群体和有需要的人士。 在圣节的庆祝不仅彰显了伊斯兰的宗教精神，也能够加强社会民众之间的情谊与合作精神。他是在梅里达曼敦古阿法德斯清真寺出席哈兹节会礼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作为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联合主办方，沙捞越已开始进行准备，并成立了2027年东运会沙捞越区秘书处。沙捞越政府副秘书纳都许赞奇将担任上述秘书处主席，而该秘书处也是沙捞越区筹备工作的统领单位。沙捞越区筹备委员会设有几个主要小组，以确保赛事顺利举办。主要小组包括策划、行政以及通讯组、企业服务以及商业关系组、场地准备以及数字公益以及比赛系统组。纳都许赞奇强调，成立秘书处十分重要，以确保沙捞越的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可顺利举办，并符合国际标准。他是在古晋主持有关秘书处会议时如此表示。十五市议会主席丁永豪指出，在成功将财政储备提升至4700万令吉之后，如今的十五与市的距离已越来越近。2019年十五的财政储备只有1900万令吉。丁永豪表示，当地政府升格为市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拥有至少5000万令吉的储备金。他是在狮乌市议会办公室举行的2026年跨狮乌艺术节宣传致力推介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他强调，财政实力至关重要，因为若一个城镇没有坚实的财政基础，政府将无法支持其升格为城市的努力。从2022年至今，大马移民局成功处理涉及其官员的994宗纪律案件，其中77名官员被革职。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aaban 说，仅在今年已处理23宗纪律案件，其中8名官员被采取严惩行动，以加强官员们的诚信和以及遏制不当行为。他今天在嘎让布拉纳的 Millennium 临时移民局扣留营出席配合哈兹节举行的昌明英雄巡回活动时，在记者会上如此表示。纳杜扎卡利亚说，所发现的不当行为包括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SOP、 批准超出权限的事项、暗中操控柜台事务、旷工、吸毒以及创模在拘留所向被拘留者提供违禁物质。一名外籍女子因为在古晋涉嫌卖淫，面临最高15年监禁的刑罚。古晋警区主任阿里森·纳格查布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34岁的嫌犯于周二下午1点在扎兰斯图洞的一处住宅被捕。初步调查发现，该嫌疑人从事卖淫活动已有两个月，并通过网络应用程序招揽顾客。警方正援引刑事法典第37211条文调查此案，同时嫌犯也因为未能出示合法旅行证件，被控抵触1959-63年移民法令第61C 条文。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政府专注扩展布吉高大的乡区道路。Kampong Randau Kiran 赤贫人民房屋计划下的长屋建设项目如今已全面竣工。大马英大的 Waka 祈祷所成为社区团结的榜样。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ama A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 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0年的今天， 古晋区童军工作周推介礼在古晋州元首府举行，由时任沙拉越元首兼马来西亚童军协会赞助人达都阿摩赛迪亲临主持，多位州童军高级官员也出席了典礼，现场气氛热闹。作为推介仪式的象征，元首签署了一张由11岁的童军代表徐佐迪呈递的工作周卡片，并且在交还卡片时勉励童军们要勇于探索大自然，积极参与户外活动，例如前往母鲁山洞进行考察。这项童军工作周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2日，目的在于通过童军自身的努力来筹集资金。活动将作为一种培养童军们自立、自律和责任感的训练。与此同时，古晋北地市长拿督斯里尤索夫哈尼法博士也为设在电信大厦的童军擦鞋服务点主持了开幕礼，而该服务正是支持此项计划成功实施的活动之一。总的来说，该计划不仅让童军会员有机会学习自立精神与志愿服务价值，更在未来培养具有知识、竞争力及坚韧人格的年轻一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古晋的听众可用 FM 91.9、斯里亚曼 FM 106.3、斯里街 FM 89.2、石屋 FM 104.1和 FM 101.1、嘉博 FM 89.9、美里 FM 106.3和 FM 90.7、明都鲁 FM 100.5、林梦 FM 104.1。而老岳的听众可用 FM 100.5来收听本台的节目。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是金华。新的一天悄悄开始，愿你带着微笑醒来，带着希望出发，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早安，加油哦！开始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这时候先来关注《星洲日报》全国版的头版新闻。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纳都阿布达利指出，政府豁免2026年分期缴税计划 CP500 的罚款优惠，并非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不符资格的纳税人如果不按期预缴税务，会面对加征 10% 税务的后果。这些未按 CP500 全额缴纳、延迟付款或缴付金额低于规定数额者，是在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 107B3 面对上述惩罚。阿布达利提醒，即使有关纳税人没有根据 CP500 分期预缴税务，仍需要在提交所得税年度申报表期间一次过缴清税款或者税款余额。他说，至于那些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的 CP500 税款或者税款余额，则可在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103条文下另被征抽 10% 税务。他是在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以书面方式做出上述回应。他说，纳税人可选择按照 CP500 分期付款计划缴税，也可以在提交所得税申报表时一次过缴清。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刚你有开收音机的朋友，早安，你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这时候呢，让大家不出门也能够知道天下事，来关注这个国际版的新闻。热浪席卷欧洲，受到北非热穷现象的影响，欧洲多国正在遭遇提前袭来的热浪。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连接刷新新高温纪录，未来几天恐飙至39摄氏度。由于真的太热了，一向排斥冷气的欧洲民众甚至直言考虑安装冷气。气象专家指出，这类热浪事件因为气候变迁变得更加频繁、更严重，而且出现时间越来越早。研究显示，欧洲近30年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以上。科学家表示，正常情况下，气温记录应该是越来越难打破，但如今许多高温记录不只是被刷新，而是一次大幅度超越好几度，显示气候正在快速失控。另一方面呢，在法国也一连2天飙出史上5月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指出，这波热浪可能持续整周，预测部分地区气温恐高达39度。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则设置了特殊喷雾降温装置，以协助路上的行人消暑。意大利广泛地区也出现了高温天气，中部气温升至33摄氏度。另一方面，在印度呢，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和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最高温测得47.6摄氏度。东南部出现了高温夺命的案例，短短2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根据印度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日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等地，其他地区最高温

七度之间。虽然这些地区哦，感觉好像距离我们马来西亚好像还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呢，最近在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出现这种炎热的气候，所以大家都要关注天气炎热，就要记得多喝水，注意休息，尽量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活动，做好防暑防中暑措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同时呢，也请大家珍惜水资源，随手关紧水龙头，不浪费每一滴水，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共同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祝大家平安健康，清凉度过每一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赞赏巴基斯坦调解美国和伊朗谈判，政府将协助中小微型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特朗普警告盟友阿曼不守规矩会被炸飞。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五国高度赞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持续谈判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调解角色，并且欢迎巴基斯坦愿意主办下一轮的谈判。首相拉德斯亚拉伊布拉欣表示，他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话时表达我国的肯定与感谢。首相指出，双方也交换了有关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展的看法，并且对当前出现的发展表示欢迎。他说，双方也讨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课题，认为该海峡对区域贸易稳定和安全具有关键意义。此外，两国领导人一致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坚定的行动，制止针对加沙和黎巴嫩平民的暴力行为，并且呼吁各方维护人道主义原则和区域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尽管停火协议已经达成，以色列仍然持续对黎巴嫩发动攻击，此举被形容对哈芝节缺乏尊重和敏感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讲师希瓦穆鲁甘潘甸指出，哈芝节象征牺牲精神和穆斯林社会团结，但是以色列却持续破坏此前达成的和平共识。他表示，以色列的行动不仅可能引发真主党的进一步反击，也令人担忧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包括推高国际油价。
1: Bagi Malaysia sudah pasti tekanan secara berterusan akan dilakukan menerusi pertubuhan negara Islam dan juga PBB untuk terus mendesak supaya gencatan senjata ini dihormati。
0: 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在西亚地缘政治经济局势持续不稳定下，中小微型企业面对营运成本上升压力，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措施，降低融资成本。他说，许多微型及小型企业因为信用记录有限，加上融资成本高昂，依然难以获得主流金融体系所提供的融资和营运成本。因此，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欢迎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 CGC 继续透过贷款担保、财务咨询以及融资便利化计划，协助填补融资缺口。移民局表明不会对涉及不当行为或者是违反廉政操守的官员妥协，包括对那些被证实有罪的官员采取革职的处分。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haban 表示，从2022年至今五年内，当局一共完成处理了994宗的纪律案件。他说，在上述的案件当中，共有77名官员因为涉及各种纪律和廉政违规行为已经遭到革职。沙拉越普通行动部队从今年3月16号到昨天展开披露行动期间，在中内多个地点起获超过34万2000公升总值大约180万 ringgit 的柴油。沙拉越普通行动部队指挥官林穆佩表示，当局同时充公了多项资产和设备，包括油槽罗里、重型机械以及储油槽，总值接近1750万 ringgit。此外，部队也在行动期间总共侦破了58宗案件，并且逮捕了69人。其中一项重大的成果是在民都鲁起获了一艘拖船，船上非法储存2万公升的柴油，而且没有合法准证。执法人员也在行动当中成功掌握多个的走私集团的干案手法，包括无准证储存、转运及分销柴油，相信涉及中内受管制物品的滥用网。一名67岁老翁怀疑忘记拉起手刹车，导致停放在住家车库内的轿车突然倒退，他被自己的车撞倒，并且夹在车底当场死亡。乌鲁雪兰莪警区主任 Ibrahim Hussein 指出，警方在昨天下午5点30分接获投报，调查显示事故发生在下午的5点18分，死者当时将轿车停放在住家的车库之后下车准备关上大门，然而该车辆突然自行倒退撞向死者，导致他跌倒之后被夹在车底。一名男教师怀疑涉及登嘉楼州雾树一宗中学生性骚扰案件，从昨天起被延扣2天以协助调查。雾树推事庭推事 Noliana Mazukri 批准了警方对42岁嫌犯的延扣令，警方将援引2017年儿童性犯罪法令第 14A 条文展开调查。
2: 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7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182.60点，收于50,644.2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24点，收于7,520.36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8.55点，收于26,674.73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505.01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3.62点。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是5.5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是5.31%。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且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个海峡是国际水域，应该对所有人开放，同时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国将维护海峡秩序，但是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部分。另外，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还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感到不满意。特朗普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他们还没有做到。特朗普同时威胁伊朗，要不达成协议，要不美国就会采取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是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的框架。斯特勒当天前往巴黎和马克龙会晤，他表示，挪威做出以上的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的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他同时强调，这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的案件。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以3项反人类罪的罪名对杜特地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地的辩护律师以及其他的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地并没有出席。法院随后指出，在案件审理前，法庭将处理所有有待解决的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的程序促进审判。印尼政府正在筹备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刺激措施，预计拨款7.8万亿的印尼盾，主要用在年中的学校假期、圣诞和元旦假日等的交通补贴，刺激国内的消费和出行。印尼经济事务统筹部长表示，透过经济激励方案聚焦定向刺激，以提振家庭消费，支持就业，并且增强购买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赞赏巴基斯坦调解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政府将协助中小微型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特朗普警告盟友阿曼不守规矩会被炸飞。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醒。
1: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星乐园，感激有您。
2: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3: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4: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3: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5: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坏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从而输给了自己。我是金华，祝您天天好天，天天好心情。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2: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3: 出门带把伞。
2: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3: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大家早安，新的一天已经开始，愿大家带着好心情迎接今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天气虽然有变化，但是希望大家的心情啊始终阳光灿烂，加油哦。好，我们这时候呢带给大家今天由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亚曼、莫中、斯里杰、苏木、焦加、伯明、杜鲁梅里和林孟呢大致上是晴朗稳定，阳光普遍是充足，适合进行日常活动。到了下午时段，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亚曼、莫中、斯里杰、苏木、焦加、伯明、杜鲁梅里和林孟啊，预计呢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阵雨，民众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天气变化。风向方面，本周海域吹西南风，时速约20至30公里，会引起1至1.5米高的海浪，海上作业以及出海人士受阻，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那么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4至34摄氏度之间，天气是较为炎热，大家记得多喝水，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且做好防暑措施，同时也别忘了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此外，目前呢正是学校假期以及接下来的连假，相信不少民众呢会回乡探亲或者外出旅游，提醒大家长途驾驶前先检查车况，确保精神充足，驾驶时保持耐心，切勿超速，路上注意安全，平安出门，平安回家。最后，愿大家平安顺利地度过美好的一天，无论身在何处，都希望大家保持愉快心情，照顾好自己与家人。愿每一次出发都充满了喜悦，每一次归来都满载平安。大家继续加油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安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身边有没有朋友啊，或者你自己本身正想要寻找工作呢？接下来这则的资讯就要到给您的是2000份工作找人。2026年沙拉越教育与培训展 SKFE 将于6月6号至7日在古晋沙都智慧贸易中心举行，届时啊将提供超过2000个就业机会。这项由沙子民经济基金会主办的活动将汇聚了超过130个参展单位，包括教育机构、政府机构以及业界代表，打造一个人才与职业发展的策略平台。沙子民经济基金会首席执行员乌丁武让说， SKFE 是沙规模最大教育培训以及职业发展平台，为青年毕业生以及学生提供直接接触当前教育途径以及就业机会平台。他说今年活动重点聚焦于高潜能领域，包括石油与天然气、技术工业、数字服务、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和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 领域。而这个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协助青年毕业生以及学生直接了解 TVET 与 STEM 教育方向以及符合当前产业需求的就业机会。为期2天的活动安排多项精彩活动，包括教育展览、职业展以及公开面试环节。主要焦点包括由沙石油公司设立的石油与天然气专区、 STEM 游乐区、沙捞越 Minecraft 锦标赛、沙捞越火箭挑战赛、 TVET 大师挑战赛以及苏丹伊斯干达天文馆穹顶。与此同时，参与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沙捞越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科鼎大学以及沙科技大学。主办单位呼吁有意出席活动的公众于6月5号前通过 TGAS 官方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二维码预先登记，以方便入场以及减少活动期间的人潮拥挤。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早安，你好，在收听的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最后一则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就是当容马尼捕获身长逾17尺、体重800公斤的鳄鱼啊。一条体长17尺10寸、体重约800公斤的鳄鱼在当容马尼一带水域被捕获，庞大的身躯震惊了在场者，相信是近年来在沙捞越被捕的最大只鳄鱼之一。狮乌持牌捕鳄团队呢，日前接获当容马尼甘板居民求助，指当地水域近期频频出现超大型鳄鱼，经常在河面游割，并且靠近居民活动范围。村民担心发生袭击事件，为保障安全，捕鳄团队与甘板居民联手，连续多天在巨鳄出没的岸边布下了大型的诱饵。捕鳄团队团长肖胜焕透露，还是在昨日清晨5:00许，巨鳄吞食诱饵后在水中疯狂挣扎，并且扯断了绳索逃脱。上午9:00许，巨鳄再次出现，并且再吞食了诱饵，此次铁钩牢牢地将其勾住。甘板居民发现后立即联络团队，肖胜焕率领队员火速抵达，与当地村民逾10人合力拉绳，巨鳄不断地翻滚挣扎，经过一番的激烈拉扯，巨鳄终于被扯拖上岸，但已经无生命迹象，不排除在挣扎过程中吞钩杀中死亡。众人呢尝试将巨鳄抬上货卡，但是十多人的力气也难以抬动，用来砍鳄鱼的硬木更因为无法承受重量，当场断成两截。肖胜焕形容，这是他近年来亲眼见过最大的鳄鱼，由于人力无法搬运，团队最终呢还聘请了吊车到场，将巨鳄吊上货卡运往狮乌处理。行动结束后，团队已经联络了沙捞越森林机构，并且通知相关单位以及当地居民。这只巨鳄被捕获之后，再次引起民众对沙捞越河流以及沼泽水域鳄鱼数量激增的担忧，当地居民受促提高警惕，避免单独靠近河边、码头以及小河区域，以测安全。
1: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继续坚定谴责任何发生在西亚地区的攻击和侵略行为，包括无人机袭击以及以色列和美国展开的军事行动，并且强调这些行动已经造成无辜平民伤亡。首相 Datusriana Ibrahim 表示，他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时已经向对方表达了我国的立场。首相指出，他也向佩泽西奇扬致以哈芝节的祝福，同时也代表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向伊朗人民送上问候和祈祷。通讯部长 Datu Fahmi Fadil 表示，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目前还没有提成内阁会议讨论，不过预计在下个星期的内阁会议当中进一步研究。兼任团结政府发言人的 Fahmi 指出，按照惯例，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首先在国会提成和辩论，之后政府才会决定进一步行动。他说，有关事项无论是在上周或者是本周的内阁会议当中都没有被提起。通常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会在国会提成和辩论，政府将研究是否在下周的内阁会议当中讨论此事，同时也可以向内政部或者是监狱局了解详情。国际消息，伊朗2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的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还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以及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的空袭当中死亡，又指以色列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加沙地带医疗部门表示，以军在星期二晚上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徒人在内总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0人受伤。以军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不久前成为新任的军事领导人，同时也是哈马斯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的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的所有区域都被视为战区。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